0: 是林先生说的是郭小明。
1: 放上去的。
0: Lincoln, Lincoln, Entry 2087 OLS 2087 Mimi 26 in Magdalene.
1: Entry 3, 1246.